0: 所以小朋友这段时间的这个，因为假期玩的比较多，你现在一开学完全给他切断了，可能对于他来说就跟戒断一样的，特别难受啊。所以这个时候，哎呀，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1: 哎，今天我们其实就是围绕着家长这样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哈，来给家长们一个更好的方法和建议哈。
0: 是的。
1: 那么，滨海音乐广播的《蓝影猎人》秋季猎狐行动的军事营集结号呢，已经正式的吹响了。那5天4晚的时间，迷彩加深，作息归零，晨跑唤醒身体战术，训练激活大脑，队列纪律，重塑专注。在这里呢，没有懒觉，只有哨声，没有拖延，只有道。
0: 哎，这一个道字是所有家长都需要的哈。
1: 对，
0: 每次喊你们家小朋友，哎，来洗澡，哎，来写作业，永远就跟听不见一样，
1: 是不是？要靠家长的这个催促
0: 啊，反复的催促。其实听到很多专家都在说这个，哎呀，你不要这个反复，家长不要反复唠叨，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就会很困难，但是你真的他听不到啊，是不是？
1: 关键是看他这个在拖延的时候你会着急。
0: 是的，确实啊。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一个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整整啊这么多内容，全部可以填满孩子的日常。
1: 是的，
0: 相信呢，一个营期过后呢，孩子一定会从拖拉到高效，哎，就是你期盼的那个样子啊。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啊，非常，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很自我啊。从自我到感恩啊，知道父母很辛苦，知道我们大家为小朋友付出的很多啊，就有一个全新的蜕变，一定会颠覆你对孩子的一个想象的。
1: 是的，在这里呢，因为大家的这个问题是差不多的，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自我，有些拖延，有些叛逆。
0: 是的。
1: 那么

0: 到秋天了，这个石阶老树那里还有很多这个柿子树啊，就是感觉漫山遍野的柿子红啊，就是这种透了枝头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适合刚才你提到的这种慢生活、慢旅游啊。
1: 是，
0: 其实坐在石板上再等一场安静的落日就绝了，非常幸福啊。
1: 听你说，其实我已经在脑补到了每一个场景，我
0: 对，
1: 是怎么
0: 是
1: 样
0: 的。
1: 走过和度过的。大家呢，可能也会有一个期盼哈。
0: 是的。
1: 另外，现在八里沟的秋水正清，瀑布呢从赤色的崖壁那么滑落下来，栈道穿行在红叶和溪流之间。那您想象一下，如果说自驾在这里，我们来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一个长廊，也是这一次出行的一个亮点。车窗外的石壁呢是刀劈斧砍，秋天的黄芦在岩缝里烧成一片。那我们提到了这么多，像挂壁、峡谷啊，还有
0: 对，
1: 这个古村天路，
0: 对，
1: 一
0: 是
1: 次
0: 的。
1: 走遍，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其实这个安排非常的就是非常合理和规划啊，规划我们因为我们全程会有领航带领着大家啊，这个路线都是经过科学的规划，带着大家走的这一路线都是最美的风景，而且还会有专业的旅拍给大家全程跟拍，让大家的这个记忆更加深刻一点。我们回来还可以再看看哦，当时我去到了哪些地方哈，而且是纯享自驾，没有购物啊。与主持人淑君可以一起出发，然后跟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可以一起去看看这些美景。那我们的听众还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就是只需要1999每人啊，而且1米2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你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出行了。没有车，还有这个不想开车的朋友呢，也可以拼车前往。
1: 是的，那这次呢，滨海音乐广播呢，也是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福利。因为之前呢，刚雅婷也说过了，有很多朋友呢，上一次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没有错开时间，
0: 是
1: 所以
0: 的，
1: 这一次呢，不要再错过了。
0: 是的。
1: 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这个秋天啊，别让红叶。

0: 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40啊，北京时间14:00，我是雅婷，
2: 我是罗健。
1: 那其实今天跟罗健一起啊，跟大家就是安利了很多啊，我们首先安利了我们的军事训练营，又跟大家说了我们的南太行之行啊，
2: 没错，
1: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我们的名额不多了。
2: 嗯，
1: 那今天也想跟罗健分享。

0: 听到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 OA OA， 北京时间的18:10了，欢迎锁定 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
0: 我们一起来到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来回忆一下吧。还记得早年听歌的时候啊，你都做过哪些有意思的小事吗？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好，来看一下，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周末啊，泡在网吧里下载歌曲，再用数据线传到 MP3 里。这确实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很多的同学跟家里人说要去网吧做的事情。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普及电脑啊，如果家里没有电脑，就跟爸妈说，哎呀，我要去趟网吧。去网吧干什么呢？去网吧下载歌曲，我要听歌。
0: 对，而且很多人啊，就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也小啊，不太会说我如何把歌曲放到 MP3 当中。
1: 对，
0: 刚看到三号群当中呢，如果今天星期八啊，他还分享了，他说当年买完 MP3 去下载歌曲的时候，他不会啊，就去找老板弄歌曲了，1块钱一首歌。
1: 哇，
0: 交了
1: 好贵呀，
0: 智商税。对，我还说有点黑啊，这老板。
1: 给我呀，我帮你弄，我只收每首5毛钱。
0: 当年不是还不认识吗？
1: 现在认识了，我们回到过去。
0: 对，他说呢，这样老板就把他教会了。之后呢，还是去网吧下载，用千千静听，然后是导出来。
1: 哦，那你这样吧，老板把你教会了，你在老板门口，老板说1块钱一首，你在门口，你帮别人下载5毛钱一首。
0: 对吧，
1: 把老板的生意抢走。
0: 是的。
1: 那另外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大家啊，还记得你早年听歌的时候都做过什么样有意思的小事吗？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驾之旅又要出发了。太行山把最险的路挂在绝壁上，也把最浓的秋藏进峡谷当中。这个十一假期和我们的主持人舒君一块儿出发吧，用五天四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不为赶路，只为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红叶。
1: 一路向西直入南太行腹地，石板岩镇的石墙石瓦躺在秋阳里，像被时光遗忘的山中小城。大脑天路九曲十八弯，每一个急转弯都送你一整面山的红黄斑斓。藏在山坳里的齐王寨石阶老树柿子红透枝头，坐在石门槛上等一场安静日落。八里沟的秋水正清，瀑布从赤色崖壁跌落，栈道穿行在红叶和溪柳之间。自驾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是此行的高潮。车窗外的石壁刀劈斧砍，秋天的黄芦在岩缝里烧成一片。
0: 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五天四晚从城市开进深山，再带着一相机的秋天回来。专业领航全程带队，专业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和我们的舒君一块出发吧，听众专享价只需要美味1999元，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免费，没有车或者是不想开车，我们也可以帮助您拼车同往。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既有档次又显新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有时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亭风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